满这个鼻孔头发通通是，床上都是，大概每一天都要有几次，两三次，有时候是抱着他就像喷泉一样喷，喷得满地一滩。所以我记得牧师也跟你们说过，我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一看他吐，我就问牧师他到底吐了多少，因为我想说我还要不要再喂他啊？那牧师就要赶快计算这个直径多少哈，这厚度多少，赶快告诉我说大概有多少 cc 哈。可是这个孩子，神真的是用他这个情况，一直到上小学以前，我真的是每一天两三次，我觉得神实在是借着这样的事情，把我里面很多的渣滓啊，我的个性上，我的脾气的软弱，通通让他显露出来。我甚至到一个地步，也许你们不相信，我到一个地步，我很想自杀。我很想自杀，那个是每一天每一天。然后他又吃得很少，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姊妹孩子吃得少，我都跟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家那个 Ruth 有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三个 ounce 的牛奶，一天三个 ounce 的牛奶，他也长大了，他也没有笨一点哈，他现在各方面，所以真的是神的恩典够用。但是我们也要想，神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除了 Ruth， 神又给了我们一个 Joyce， 但是这两个小孩子从小身体就非常不好，真的是从年头病到年尾。我可以说他们小时候那种辛苦啊，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我都忘记了。我不只是 Ruth 这样子，他们两个从小生病啊，在台湾，因为他们两个一旦发烧就是39.5度、40度，就相当现在104度、105度，就说你一发现的时候就是这么高的温度。所以呢，常常啊，在台湾的医生有时候他们那么小，他会给他吊这个 IV 盐水，这个葡萄糖哈。那这个血管是很不容易找的，他插进去以后，通常都要绑一块木板在这地方，然后整个把它捆住哈。即使是如此，你知道我晚上睡觉，我还必须一只手摁在他的手上，我常常都要注意说这根针呢会不会戳出来。有一次就是我这样子不小心打一个瞌睡，这个针就穿出去血管，所以我眼睛张开的时候，他的手已经肿得这么大，因为那个 IV 的东西就跑到皮下去了，所以手就肿得这么大哈。那更不要说晚上一个晚上起来十几二十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的原则是我绝对不把孩子抱到我跟牧师中间来睡觉，我一定是起来到他们的房间去。在台湾这么冷，也没有暖气哈，我还是爬起来。我现在想，我说我都快忘记了，真的是快忘记。可是我现在想，我多么感谢这些东西，神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一步一步的塑造我。所以我刚刚说我那时候到一个地步我很想自杀的时候，神就对我说一句话，一直到今天我觉得神很信实，虽然我还很不完全。那时候神就是用民数记12:3对我说话，当米利暗跟亚伦攻击摩西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那时候神对我说这句话，神说你看看摩西，当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40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出来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是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人，但是到了他老年，在40年神让他在旷野牧羊，牧他岳父的羊，什么事情也不做，就牧羊。到了他80岁，神呼召他带领60万的以色列群众出埃及，在路上这些人怎么样抱怨，怎么样的叛逆，但是神说他的谦和胜过世上一切的人。神说你看我坐在摩西身上的事情，我也会坐在你的身上。所以那时候真的神的话给我一个不只是安慰，神的话是一个应许，是一个盼望，一直到今天。

0: 我这个个性需要神做很多的雕塑，神还在做，神还在做，但是我真的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自己先做一个愿意接受神管教的人，儿女会从我们身上看我们的榜样，他们也愿意接受我们给他们的一个管教，让我们都可以一起达到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把儿女托管给我们，要我们尽一个管教的责任。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你用那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你的爱使得你有时候需要严厉的来管教我们，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所爱的，你才要管教。你管教的目的是要对我们有真正的益处，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洁上有份。让我们经过这样的管教的训练，一生之久的训练，我们可以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主，今天你把儿女赐给我们，主，求你也帮助我们，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用这种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的子女，来管教我们的子女。主，也向你求智慧，主啊，求你把真正的智慧赐下来，让我们晓得你的旨意是要我们怎么样来教养，怎么样来管教。主，当我们将来真的是能够对你得你的称赞，说我们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父母，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主啊，也是求你把能力赐下来。你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会疲倦，我们会疲乏，我们会沮丧，我们会灰心，但是主，你可以给我们，在我们不能，在你凡事都能，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但是主，我们也感谢你，是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的管教都有差错，但是谢谢你，你的恩典够大，你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何等的一个安全感。我们谢谢主，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无所惧怕，爱里面没有惧怕。主啊，我们也是求你帮助我们，因此能够全心的来依靠你，谦卑在你的面前，也学习接受你给我们的管教，让我们自己在属灵生命上长大成熟，我们的成长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就激励他们也能够跟随我们，效法我们，一同来成为一个活出基督的样式，叫主的名得荣耀的儿女。主，谢谢你，谢谢你自己宝贵的应许和榜样。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借我赐恩》。

本周的每周一歌，借我此恩福。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借我们的生命荣耀主的名，也借着我们赐恩福，使他人能得救。愿神的恩典也彰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开始了以赛亚书的第24章，这是另一部分的开始，讲到末后的大灾难。这灾难不但是以色列人要经过，就是全球的人也都要经过，并且这一场的灾难是空前绝后，十分可怕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4章。以赛亚书第24章，我要读第17节的经文。17节，这里说：地上的居民呐，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们。这节的经文提到三种危险，是到了那日仍然存活在世上的居民所要面对的。第一是恐惧，这里所说的恐惧是没有出路的。虽然现今各国的元首都希望自己的国民不至于陷在恐惧之中，可是他们却没有解除恐惧的方法。今天强暴的事、不满、怨恨已经充斥全球，在大灾难的日子，这些恐惧还要加倍。第二是陷坑，就是死亡的危险。今天包围在世界各国的是人对于核子弹的恐惧，这是要面对死亡的可怕时刻。然而神说他不容许他的子民全数灭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2节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

家也要带进一个完美的境界，像千禧年那样。我们不要听信这一些的谣言，因为事实上在大灾难中掌权的正是敌基督。世人以为他们进入了千禧年，事实上他们进入的是大灾难。而敌基督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欺骗，他是自古以来最大的欺骗者，他是属于撒旦的，而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今天很多人都受着撒旦的愚弄欺骗，他们被骗取了生命。撒旦是怎样骗取人的生命呢？他不是叫人去死，他的手法是叫人不理会将来，不想到永恒，只顾目前，只着眼于今天。这是一个欺骗的时代，我们会被科学所骗，否认神的创造，也会被政治家所骗，以为他们真的能够带我们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也会被大众传媒所骗，被军队所骗，被许许多多的东西所骗。然而唯一可信可靠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诚信真实的，不会骗人的。我们只管转向他，他会给我们智慧和希望。在大灾难的期间，很多人会受迷惑，敌基督的工作大行其道，撒旦要夺去人的心，但是我们要坚持归回基督。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4章第18节的经文，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这些没有掉进陷坑里的人必被网罗所缠住。启示录告诉我们，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突然被击杀，而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会死亡。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4章第22节的经文，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这是一段令我们感到诧异的经文，讲到圣徒的复活。他们虽然经历了死亡，却要复活过来。这是指在大灾难期间死去的圣徒首次的复活。启示录第20章第4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大灾难要在什么时候结束呢？根据启示录第19章11节到16节所说，要在基督再来作王的时候结束。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书第24章第23节的经文，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里说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这是当基督再来作王统治之时，自然界对他所产生的回应。主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止息这一场大灾难的主。
跟着以赛亚书第25

章到第27章是讲到那将要来的国度，主耶稣基督再来结束这一场大灾难之后，他就要建立他的国度。以赛亚书第25章跟26章将我们带到这一个新国度的纪元去。基督以王者的姿态降临，天国要降临在人间，这是旧约圣经早就预言了的。后来施洗约翰在传信息的时候也说，马太福音第3章第2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后来耶稣基督也是传同样的信息，马太福音第4章第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是耶稣为王的身份却遭到世人的拒绝。可是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君王呢？当耶稣被人拒绝之后，他便向人个别的发出邀请说，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仍然是主耶稣今天向世人发出的邀请，我们要接受主的邀请，到他面前来就必得着安息。这是在乎我们个人所做的决定，是没有中立的余地的，必须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30节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下面以赛亚书第25章是一首诗，可以分为三段。首先是第一节到第5节，是为着得以脱离众仇敌的手而赞美神。第二段是第6节到第8节，为着神供应现今的需要而赞美他。最后一段是9节到12节，期待将来的欢乐而赞美他。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1节的经文。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这是赞美神的拯救，充满光明、喜乐、赞叹和对神的敬拜。这是从一颗满意的心灵里流出来的，因为敬拜的人对神和他的作为有了新的认识。诗人在诗篇第118篇第8节说，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的人。信实是圣灵的果子，并不是肉体的工作。人里头是没有真理、没有信实的。大卫在诗篇第116篇第11节说，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2节，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过去的一切已经全部消逝，他们已经从仇敌的手中得着拯救，他们不再需要在城的周围筑墙去得到保护了。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章第3节的经文，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这是指在千禧年国度中普世人对于神的归向。到那日，人的心要转向神，罪恶的黑夜以及大灾难都成为过去了。一宿虽然有哭泣，
但是到早晨便必欢呼。在神的国度中，人要享受无尽的欢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5，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降，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他们想到过去的日子中所遭受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4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可是这位敌基督也要跟神的仇敌一样被神击败。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25:6的经文，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肥甘所指的是物质上的供应，身体上的需要。蒙救赎的地出产必然丰富，到那日吃肥甘不再是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肥甘也可以有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的心灵也有丰富的收获，大得滋润。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8的经文，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54引述这一处的经文，他说，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9，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全章的第三段，也是最后的一段，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神的位格上。虽然世界曾经遭受敌基督的迷惑，可是那真正的基督弥赛亚全地的统治者必定要来，他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10，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这节的经文很特别，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提到摩押呢？这的确是难以解释和难以明白的。当摩押兴起的时候，神就被按下去，当神兴起的时候，摩押便要败亡。在将来的国度中，摩押必被践踏，而神却要高高在上。我们应该还记得，摩押是代表无神的仪式，是虚有其表的，没有实质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5:12，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人的一切骄傲都要被放下。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10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下面的一章就是以赛亚书第26，是继续国度的主题，
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6章第一节的经文。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这是他们的展望。到那日，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今天这歌是没有的。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在目前仍然还没有完全归回，这预言还没有应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6章第9节的经文，这里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夜间我心羡慕你，这是人的心灵渴慕与主相交、与主联合的情形。雅歌第1章第2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蒙神所爱的快乐感受。雅歌所描写的是新郎和新妇的爱情，好比基督和属他之人的爱情。雅歌第1章第4节是新妇的期望，这里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以赛亚在这里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地寻求你。我们对于神有这样迫切渴慕的心吗？我们不必掩饰自己的真感情，更不用在外表上装作敬虔，或是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们对于主的爱，可以在主的面前热情奔放地流露出来，涌溢出来。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与主灵交的时候，可以尽情地向主倾诉，默想他，思念他。但愿我们都真心地对主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他们会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不错，多少时候我们是在快跑，可是我们却跑过了主，走出了他的旨意之外，独行独断，结果痛苦就跟着来了。我们必须追随他，跟在他的后面，才可以得着他的引领和福气。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6章第16节的经文，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过去以色列的渔民祷告呼求，现在他们是追想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接着我们读第17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以色列的人在大灾难的日子中如同产难的妇人一样，他们忍受的痛楚是极大的。先知回顾这一段的日子，其实是将来才发生的，他看见他们所受的苦。最后让我们读18、19两节的经文，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这里说，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那就是说他们虽然经历了痛苦，可是毫无结果，没有得到益处，他们内心的邪恶丝毫没有改变，仍然是亵渎天上的神。今天痛苦临到我们，可以给我们什么益处呢？我们痛苦过后所产生出来的，是不是只像一阵风呢？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受苦，那么我们所受的苦就不会是徒然的。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一方面叫我们看见那大灾难要临到，那是空前绝后的，是痛苦的；然而一方面您给我们看见在大灾难过后，荣耀的日子要来到，弥赛亚要亲自临到这个世界，要亲自统治这个世界，要作王。主啊，我们一切信靠你的人也要进入这个荣耀的国度，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你觉得孤单。经文诗篇四十二篇五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是否因为觉得别人不接纳你而感到孤单？神能改变你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并且使你不孤单。你知道吗？在神创造你时，他在你心中放置了一个只有神能够满足你的真空。除非你接受主耶稣，否则你的心会永远感到孤单。以下有几个建议可以帮助你在神里面实现你的愿望。一，承认你的需要，告诉你的天父你是孤单的，而且觉得没有盼望，除非你肯向神谦卑地求他与你同在，并且肯向神求帮助，神是不会勉强你的。二，完全地投靠在他的帮助之下，你所需要的就是他的帮助。三，每时每刻和他保持联系。怎样和他保持联系呢？就是向他祷告，也就是向他说话。朋友，当你读神的话圣经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向你说话。神是无所不在的，他随时随地的在你身旁。你有了主耶稣，就有了最好的朋友，你也就永远不会孤单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一天，我面对不同的挑战，每一天，我经历不同的忧虑，每一天，我费心安排我的未来。我发现自己的软弱与虚空。有一天，当我转眼仰望耶稣，有一天，当我全心信靠他的应许，我发现他为我的人生都有最好的安排。他说，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为救世人的灵魂。每当我思想，我心充满了感恩赞美。天地有多么高，两极有多么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10章2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10章2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8节，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祷告这件事上，功夫实在太差了。我们肯花很多的时间为着工作，很多的时间为着娱乐，许多的时间为着私物。我们肯花多少时间为着亲近神呢？神何等喜欢我们祷告，犹如父母喜欢儿女们和他们谈话一样。所以神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不住的祷告，凡事细恩，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主在世上留给我们的榜样，也鼓励我们祷告。在拉撒路的墓前，他举目望天祷告神。在他拣选12门徒之前，他上山整夜祷告。在变化山上，他和门徒们一起祷告。在罪人们拥护他作王时，他退到山上去祷告。在宴席上和门徒告别时，他举目望天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中，他3次祷告。在十字架上，他为仇敌祷告。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一直为我们祷告。亲爱的朋友，你要生命晋升吗？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吗？你要得胜吗？你要得能力吗？你要得恩赐吗？你要得恩典吗？你要想教会复兴吗？祷告，祷告，再祷告。

当我们骤然遇到困扰、难题，一时无法与友人相商时，别忘了，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神，他必为我们开路来解决。在人生的路途中，若无知己，可倾吐衷肠，该是何等的孤独寂寞。但主是我们随时同在的良友。要祷告交托耶稣，是柯有情的心路历程。他另有一首祷告的短歌，恳求主教导，也非常动人。我们来听这首《恳求主教导》。

我们借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因他必回答。迈尔斯有一首诗歌，主回答我所求。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我们都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为自己、为朋友、为家人、为教会，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还没有出生的胎儿究竟算不算一个生命呢？这应该由谁来决定？由妈妈吗？还是由律师、医生或那些政客？堕胎是当今社会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几乎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个胎儿还没有来得及见到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就已经被堕掉了。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系列信息《黑暗尽头现黎明》里，向天牧师要从圣经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关于堕胎的问题，很多人都有很强烈的看法，特别是关于生命到底是从哪一刻才算真正开始，各方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不是人的看法，而是完完全全绝绝对对的来自神的话。我们现在就和向天牧师一起来读旧约的诗篇，我们所要读的是诗篇139篇，今天的题目叫做认识胎儿的成形。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的信息叫做认识胎儿的成型。胎儿就是母亲怀孕的时候，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这样的一个成型的过程。我们主要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18节。旧约圣经的诗篇139篇，听众朋友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我要请你翻到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18节，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39篇一节到第18节。听众朋友，你觉得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呢？你可能会说，哦，一定是在发生战争的战场，战场是最危险，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永远不晓得哪里会飞出那个子弹来，要不然就是说不定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疯狂的恐怖分子驾驶着一辆这个满载炸药炸弹的吉普车冲进兵营里面。好，所以战场上的确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说，那么最危险的地方呢，是在那些阴暗潮湿的监狱或者是什么感化院劳改营里面，因为隔着一道厚厚的墙，外头的人不晓得里面的情形，所以常常就会发生一些见不得人的一些丑事。在那种地方人命是非常不值钱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每次我一想到有人要在那种残暴不人道的地方要过上一辈子，我就会觉得于心不忍。不过有一些人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在战场上，也不在监狱里面，而是在大都市的贫民区里面，尤其是在入夜到了晚上之后，帮派分子全部都聚集在马路上，两旁的街灯早就被打破了。在这种地方有枪就是老大，只要有武器，身上如果没有带着武器，那么随时都有可能会惨死在街头。所以有人认为啊，在大都市的贫民区里面最危险。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前面提到的这三个的地方都并不是最危险的地方。我觉得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妈妈的肚子里面，而且是不想要肚子里面这个胎儿的妈妈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想要堕胎，想要把胎儿给杀掉的这个妈妈。我在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是在妈妈肚子里面，而且是在那个不想要肚子里面这个胎儿的这个妈妈这个地方。

物质里面的胎儿所拥有的权益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面，特别是在那里参与这个什么立法支持堕胎的人士，这些人的眼中呢，那些胎儿根本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类。他们认为说，我们所谓的胎儿只不过是一团纤维组织。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说这样子危不危险呢？所以待在那种妇女的肚子里面是最危险的了。如果她肚子里面那一小块肉不是生命，那所谓的堕胎就和这个开刀拿掉身体上的肿瘤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这个好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就出在她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生命呢？如果那一块肉不是一个生命，那么堕胎就跟一般的外科手术就没有什么两样。但如果那一块肉是一个100%的生命，那么很显然的，堕胎就等于是在杀人，而且是预谋杀人。我是一位父亲，我的孩子天天都在成长，我和妻子非常能够了解怀孕的心情，不只是因为我妻子她自己曾经怀过孕，也是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曾经服侍过那些未婚的妈妈，还没有结婚就当妈妈的，探望过许多未婚怀孕待产的这些妇女，所以我们夫妻对于怀孕的那种心情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的。早在堕胎这个议题被那些政客当作皮球踢来踢去以前，我就已经非常关心这件事了。经过这几年的体验观察，我发现在某些时候，堕胎也许是当时最好最快也是最能够叫人如释重负的一种选择了，但往往到了后来却会发现说，那其实是最可怕最不明智的决定。再加上我是一个传道人，也就是说我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我不是只是会在那边空谈理论而已。我曾经遇到过很多人，他们为了要不要去堕胎而心里面就一直在挣扎在矛盾。我也看过很多人为了过去错误的那些决定，导致于他们终身都受到无尽的痛苦还有那些哀伤的折磨。这些人所需要的心理辅导是远远的超过一些人的意见的。所以我去钻研圣经对于堕胎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圣经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我再说一次哦，圣经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容人去辩论去辩驳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们的法律对这件事情的观点，我也说不出来医学对这件事情抱什么样的立场，但我可以告诉你圣经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按照圣经的说法，生命的起源是在母亲的子宫里面，而不是出生的那一刻。这种观点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所念的诗篇139篇的13节到18节。你也可以拿出笔记本来，拿出笔来，你现在就可以做笔记，把你对于这样的信息的感想或者是感动，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当然你可以加上你自己的看法，这样整合起来也就等于是你个人对于堕胎的一个观点了。在诗篇139篇，这是一首非常伟大的诗，里面有很多伟大的神学，同时还提到了人在出生以前是什么个样子。除此以外，这是一首诗，也是整本圣经里面对于神在母亲的肚子当中母腹中的一个作为描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提到的是神如何在母亲的子宫里面使受精卵长成胎儿。首先我们就来了解这首诗的神学啊。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首诗其实是一个祷告。一开始作者他就说耶和华耶和华，接着第四节他又说耶和华，17节他就变成神啊，19节也是神啊，21节就是耶和华，23节又变成了神啊。从这几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位诗人是在祷告，他是在祷告。换一句话说，他把对神的祷告他把它记录下来。我猜这个作者可能也是一位父亲。总而言之，这首诗就是诗人对于神的一个祷告，
在祷告当中，他大

大大的称颂神的属性。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诗篇139篇1到4节。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也就是说造我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很高兴呢？接着我们看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神他所不知道的。接着看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接着作者他就提到，人有可能躲藏到哪一些地方呢？你看圣经上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是无所不在的，造我的神是无所不知的，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要阐述的一个神学。至于第七节到十二节呢，这是在颂扬造我的神是无所不在的。说到这里，这篇诗篇的作者大卫突然决定要回到生命开始的时候，所以从13节到16节靠着圣灵的带领，大卫穿越了时空，回到了还在母亲腹中，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了神的作为。所以大卫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大卫称颂神是无所不能的，我的生命的一切都是神他所掌管的。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生活的透视》，接下来我想请你一起来了解大卫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使用的希伯来文字隐藏着什么样的含义和背景，以及这些字放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究竟是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了解，我会按着我所预备的分享给你。我们先一节一节的来看。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呢，这节经文里面的你，好，你是单数的第二人称。这个代名词摆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要加强语气。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些字是用来加强语气的，有一些字则是具有这个缓和语气的功用的。在这里这个字就是用来加强语气的，因为它是被用在放在句子的最中央，意思好像就是说，耶和华，就是你，不是别人，是你独自完成这件事的，你没有助手，也不需要助手，一切都是你亲自独自完成的。女人的受孕是一个奥秘的神迹，是谁让这个神迹发生的呢？是行房的那个男人和女人吗？不是。很多时候男女行房并没有受孕，并没有怀孕，那到底是谁让精子和卵子结合在一起呢，变成了受精卵呢？是主，是造物主，不是人。那大自然的力量呢？生物的演变的过程呢？这些都不是吗？不是，都不是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神所造的。所以诗篇大卫他说，我的肺腑是神所造的。

接着我们还是看十三节的另外一个字，那就是造。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无变有，从没有什么都没有变成有，原来是没有的，后来却有了。所以你看，胎儿的成型不只是一个生物演变的一个过程，更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一手创造出来的。神使精子和卵子结合，就变成了一个受精卵，然后受精卵再发育成为胚胎，这个胚胎再长成为一个胎儿。所以根本没有所谓什么意外怀孕，没有这件事的，没有这个说法的。每一次的怀孕都是神有心去创造出来的。所以你看，会带来惊喜吗？当然会了。可是是意外发生的吗？不是，绝对不是意外发生的。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这里的肺腑这个名词哈，在希伯来文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肾脏，在这里则是被用来引称泛称统称这个人体里面那些重要的器官，譬如说像心脏啊、肺脏啊、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等等这些重要的器官。所以大卫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啊，我身体里面我体内的这些重要的器官，每一样每一样都是你所创造的。接着他又说，我在母腹当中你已复辟我。我发现这里所谓的复辟哈，复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它的意思就是说编织或者是交织，就好像要把头发去编成一个辫子一样啊，这就是复辟的意思。有一位很有名的德国的希伯来文专家，他曾经说过哈，他说诗篇的作者认为啊，胎儿在妈妈子宫里面的成长是人世间最大的奥秘，诗人把它当作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所行的神迹。接着他就解释了这个互辟哈，互辟这个字的意思，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把骨头、把血管、把肌肉组织好像编织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复辟的意思。然后呢，他又把这个肺腑哈翻译成为这个血管，他说我的血管是你所造的，而且他还形容这个血管能够生出最温柔、最细腻也是最神秘的情感。耶和华啊，你一边创造我体内的主要器官，一边还在我里面组合我的情感，也就是我里面最温柔最神秘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连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都没有办法碰触到，却是让我之所以能够成为我这个独特的个体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个部分就是每一个人最独特的气质，我们称之为气质，可能是创意十足啊，非常具有创造力，可能是很讲究实际，可能呢这个人是擅长协调、擅长整合，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活泼好动，那再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具有所谓非凡的领导的魅力，那也可能是拥有所谓迷人的外貌。不管呈现的外在是什么个样子，那诗人都在说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功劳。所以他说，耶和华啊，唯独你将骨头和器官组合在一起，并且在我里面设立那个最温柔最神秘的部分，也就是我的人格或者说是气质。说到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一段圣经哈，就在约伯记的第十章啊，在诗篇的前面哈，诗篇的前面，约伯记的第十章，约伯记的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哈。约伯我们看到他历经了人生的苦难，他的身心真是剧烈的痛苦哈，让他不禁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他说我厌烦我的生命，我厌烦我的性命。我们都知道约伯当时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疮哈，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亲人、所有的财产，虽然他还剩下几个朋友在他身边，可是这几个朋友呢却是一直都在指责约伯，指责他的不是。好，所以你看在十章，约伯记的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约伯他就说了。

0: 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和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所以你看他说，神啊，这一切不就是出于你的手吗？可是现在你看看我，你看看我的肉体，求你垂听我的呼求，感受我的痛苦，因为我身上的这一切都是你亲手所造出来的。我们再回到诗篇，诗篇的139篇第13节的意思和约伯这边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按照刚才的解释，把第13节我们可以解释成这个样子，就是说，耶和华，我体内的器官包括我的情感都是你一手所创造的。当我还在母亲腹中，母亲的肚子当中的时候，是你把我的骨头、肌肉、血管这些全部都组合起来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医生，他叫做保罗·洛克威尔。有一次他谈到了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个还没有成熟的胚囊。他说有一回在医院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差不多只有两个月大的一个胚囊，我相信那是最小的一个人类。这个胚囊是非常的完整，而且非常的透明，躲在那个胚囊里面的是一个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英寸大的一个男性。他身上有一条脐带粘着那个子宫壁，整个人显得是活力充沛的，不停的就在那个羊水里面蠕动着。这个小小的人类发育的是非常完整，可以看得见那个细细长长的手还有脚，还有手指头脚趾头，哎呀，那个皮肤是完全的透明，至于那些脆弱的动脉血管则是显得特别的突出。这个胎儿看起来是非常的有生命力，和我印象当中在图片或者是这个照片里面看到的这个胚胎是不太一样的。当胚囊裂开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人类就立刻失去了生命，然后就变得非常粗糙，就和一般这个阶段的胚胎所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诗篇的作者借着圣灵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回到了生命的起头，看见了他被创造被造的那个过程，就使得他不禁发出深深的赞叹。他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奥秘，何等的不可思议。那个只有三分之一英寸的大的那个人类，小小的，虽然受胎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是却已经能够在透明的那个胚胎里面，那个胚囊里面在那边游泳了。我受造奇妙可畏。那位医生他接着又说，我没有办法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胚胎能够在母亲的子宫里面长成，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解释，我只能称颂神。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信息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进行，欢迎你继续的收听。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当大卫在写诗篇139篇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堕胎这件事，可是他的作品却完整地描述了生命的神圣性。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还要继续传讲认识胎儿的成型这一篇信息，所以下一次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他会给为人父母的一些实际的建议。欢迎您准时收听，祝您平安，再会。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彼得前书的一章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BBN 的家庭祭坛乃是一个彼此代祷、感恩、感谢的祭坛。欢迎你来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代祷，共享主的恩典。

鼓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来进入我心，主耶稣，我今愿悔改，相信你。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十章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十章二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约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 太依靠自己，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

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了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坑里面。我有一个侄女，她就是现在这种忧郁的症状里面有很多的焦虑跟害怕。有一天我看到她准备好要去医院，然后呢带着一个小孩子要出去，我说你去哪儿？她说我去搭公车。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去搭公车，我说你今天怎么搭公车呢？通常我们对一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都很想帮助她，平常是他先生开车带他去，然后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我很害怕，但是我非搭公车不可。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先生今天没有空带我，然后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害怕然后很可怜的一个心态要去。我说你去吧，对你是好的，我为他高兴，因为他终于踏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很可怕吗？他说没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苏格兰的赫布里底群岛中有一个叫做斯塔法的小岛。斯塔法岛的西南岸有一个举世闻名的玄武岩洞，叫做芬格尔洞。这个长69米、宽12米的岩洞，顶部高出海平面20米，洞内水深 7.6 米，水面上矗立着一些菱形的石柱。每当风吹过的时候，岩洞里面就回荡着天然的音乐。古典音乐家孟德尔松就是在这里得到了灵感，写出了《赫布里底群岛序曲》。听见这样气势澎湃的音乐，不知道您的脑海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呢？我仿佛看见浪涛，听见了风声，在那个浑然天成的岩洞里面，唱和着海天的颂赞。

诗篇四十二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祷告诗。那个时候，神的选民流落异邦，心里面忧伤不已。在第一节，诗人说：“神呐，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可是，在遭遇苦难的时候，诗人觉得永生的神仿佛是遥不可及。然而，寻找的终必寻见，这是神自己给人的应许。诗人在极度追想神的渴慕当中，听见神的话语，如同瀑布一样倾泻下来，这声音在他的心海里面激起了回荡，仿佛一首浑然天成的交响乐。诗人怎么形容呢？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七节，他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那种在神的爱中被全然淹没的感动跟震撼，使得诗人不得不说出第八节的告白。他接着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最后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短短的几句话，就把绝望的心带进了开朗的局面，可不是吗？人生的高低起伏，对身历其境的人来说，常常是糊里糊涂的不明所以，但是在经过了以后，我们才会醒悟，原来美好的人生包括了很多的对比。不论人的软弱造成了多么大的败笔，但是只要我们肯转眼仰望那位赐生命给人的神，他都可以在我们最晦暗、最失意、最忧伤的时候，让我们听见他那无法言喻的声音，以致我们的灵魂能够从最深沉的幽谷里面发出苏醒以后的回应。好像沙滩上的脚印那首小诗里面所说的，沙滩上的两对脚印变成了一对的时候，人的直觉反应总是认为与人同行的神把人给撇下了，然而事实上是神在人最软弱的时候把人抱在怀里，走过了最灰暗的时期。因此沙滩上的一对脚印是神留下的痕迹，不是人独自受苦的印记。诗篇四十二篇的作者也是这样，当他流落异邦，看不见神的作为，以为神离开他好远好远的时候，他想想眼前的处境，追忆从前的光景，不禁流下了伤痛的眼泪。他所面对的环境是那么样的尴尬，以致旁边的人嘲弄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可是，在记忆的深处，那种在圣殿里面跟众人一起敬拜神的欢喜快乐，又是那么真实，仿佛一部黑白的默片，在追忆的时候慢慢加增了色彩，声音也越来越清晰。神的笑脸带着温暖呈现在诗人的眼前。于是，这一段忧伤又低沉的乐章，在节奏的转变当中，变成了壮阔的旋律，回应神给他的无声言语。这就好像旧约圣经中的约伯记一样，约伯在灰烬当中受尽苦难的时候，他对于别人的质疑没有办法抗辩，也没有办法回答，那种心中的苦楚甚至胜过肉体的折磨，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神的信心。在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六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深信神知道他的道路，在受过磨练以后，他会成为炼净渣子的精金。果然，约伯靠着他坚定寻索神的信心，终于得听神自己的声音。耶和华神以紧凑的节奏说出了智慧的言语。在第42章5节，约伯以敬畏的心情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没有想到越我的故事最后的结局竟然是那样的美丽。驾驶人在不明所以的苦难当中走了一段艰辛的路程，结果就看见了独一真神。我相信那样的受苦也是加倍值得的吧。尽管很多时候我们陷入凄凉痛苦的境况中，并不像约伯那样无罪遭殃，乃是因为我们自己为罪付出了应得的报偿。但是只要我们回头归向神，神的怜悯立即倾注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从来都不忍心看见人在自己的罪孽当中受苦。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想，这就是人生转折的重要关键吧。

闻名世界的美国黄石公园是一个地理景观非常特别的风景区，因为公园里面大部分都是平均高度8000英尺的开阔火成岩高原，有山峦，有石林，还有10000个不定时喷射的间歇泉，其中最有名的是老钟石泉。这股热泉每隔33分钟到93分钟一定喷出高达100英尺以上的水柱，使得这个充满奇观的国家公园平添了更多的美景。为什么间歇热泉会喷水呢？一般说来，间歇泉不过是被地下温泉充满的喷气孔，在岩浆地热气体的交互运作之下，压力大到一定的程度时，它就冲出地面奔向高空，成为罕见的自然奇观。有人利用这样的原理，用电脑控制水压，使喷出的水柱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哎，那个景观真的是美极了。我们换个角度来思想人生许多不顺心的时刻，假使说我们用颜色来表达的话，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呢？我相信多数人都会说它是灰的，是黑的。用形容词来表达的话，它是令人焦虑不安的未知数，也是水深火热的地狱。从人的推测跟理解来看，置身于那样的时刻当中，根本就是绝路一条。可是有一条出路是超乎人的理解跟想象的，正如地下的热泉在压力超过负荷的时候，它竟然从喷气孔直奔天空。同样的，神的话就是人的出路，在我们忧伤沮丧甚至看不见前景的时候，转脸寻求神的人就会发现，原来神的同在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千真万确的奇妙体会。因此我们就不再被压迫感困在牢笼里面，神的笑脸在他话语的亮光当中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没有理由再继续瘫痪下去。还记得使徒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传道被人痛打又下在监牢里的事情吗？他们没有被滔天巨浪一般的压力吓得窒息，反而用他们的口高声颂扬赐生命给他们的造物主。那个画面让我想起了芬格尔岩洞里面的天然乐章，也让我想起了诗篇42篇的作者所描写的深渊就与深渊响应的心灵激荡，更让我想起了直奔高空的间歇泉。谁说压力一无是处呢？压力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转向神，亲近他，并且享受与他心灵应和的奇妙经验。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天下没有过不去的难关，虽然在我们还没有脱离受煎熬的现况时，压力的存在似乎对我们造成了相当的威胁，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理智来做出选择，就是接受压力的逼迫以至于一败涂地，或者是专心注意神的作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跟从神的动作，脱离黑暗迎向光明。最后我要告诉您，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神都没有撇弃人。让我们切记神的美善和信实，在最不顺心的时候也可以回应神的声音，唱出荡气回肠的心灵颂赞。是的，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这样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经文提醒我们传福音的迫切性，愿我们都能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多做主工。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0:2，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10: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以前谈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乃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八章的12-13节。保罗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段经文对许多基督徒都有帮助，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面对心中的律和罪的律之间的斗争时，圣灵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直到我们死亡或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圣灵已经准备好赐给你力量，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12-13节告诉我们的真意。我们要回到罗马书的第六章11节来复习一下。保罗是这样说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是保罗鼓励我们向罪的时候当看自己是死的。而这里的第八章也告诉我们，鼓励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那么要怎么才能做到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乃是建立在罗马书的六章12-13节的基础上。他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将自己肢体的任何一部分献给罪，靠着自己来抵挡罪的辖制。相反的，我们要把自己所有的都献给神，把我们生命中的每一部分都献给他，供给他使用。所以，神的儿女们，我们既是基督徒，圣灵就住在你里面，求圣灵来保守你对神的忠心，并且当你被引诱、被诱惑、被旧的行为影响时，要做你随时的提醒。同时也求圣灵帮助你，激励你，赐给你力量，按照基督的样式来生活。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将会体验到一个丰富而得胜的生活。你的心和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完完全全地降服于圣灵的掌管，他们也确确实实是这样引领你。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呢？我们下一课再来解答这个问题。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短见而没有远虑的后果。一位名叫布莱恩·崔西 Brian Tracy 的商业顾问专家曾经这么说，能够约束自己去延迟一些短时间的享乐，来换取长期的享受和更多的回报，这是一个对成功来说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这个建议对于商业人士或基督徒们都是值得来考虑的。想要立马成功的心态，常常是造成很多人每天滥用时间的原因之一。我们常常放弃了真正想要的东西，去换取我们现在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想要养育出爱神也愿意服侍神的儿女，但是现在呢，我宁愿在家休息，也不愿意带他们去上主日学。我们想要减肥，成为健康长寿的人，但现在呢，我仍然要吃那些油腻的垃圾食物，就因为它很好吃。我期待有一天能牺牲一点自己的舒适生活，把钱省下来去奉献给传教士，但现在呢，我想要花钱买一个新推出的电子玩意儿。请记住，短视近利的人只看得见眼前的利益和享乐，是无法在神国的工作或其他的事业上取得大成就的。把目光放远一点，延迟享乐才是上帝教导我们的方法去爱惜光阴。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书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书十章第二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吴慧玲老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时间里和我们谈到女性所面对的危机。女性的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所造成的，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她枯燥乏味的婚姻生活所带来的。那么除了女性在中年时期会遇到一些危机，男性也有他的中年危机。那么作为女性的太太妻子们，她也需要去了解自己所爱的丈夫他目前正在面临怎样的危机，这样的话才会懂得如何去帮助他的先生安稳地度过他的危机。那么现在我们就请胡慧玲老师再一次的来和我们谈论女性要如何来了解她丈夫所面对的中年危机。胡老师你好。
2: 嘿，林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慧玲。在过去几天呢，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女性呢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呢。那我们谈到了就是社会对妇女的看法，我们也提到了婚姻的状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维护，所以呢就让婚姻越来越枯燥乏味，那么夫妻两个呢这个婚姻的状况就会陷入很大的危机里面。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女性的中年危机大概是三分之二的女性呢会有中年的危机，那么男性的中年危机可就很高咯。在美国他们做调查，要不要猜猜看大概有多少的男性会进入中年危机？林宇你要不要猜猜看？
0: 我想啊可能有90%吧，有吗？
2: 哇，很接近很接近哈。事实上呢他们发现说最少有80%的男士呢会面临中年危机。那么既然80%可能到80-90%的男士会有男性的中年危机，很可见的就是很多的女性都会碰到她的先生呢正在经验中年危机。所以女性呢不只是说她自己社会对她的压力很大，婚姻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再加上她的先生又进入中年危机，你说她的压力大不大呀？
0: 两个危机加起来就更大的危机了。
2: 哎呀，真的是危机重重啊。所以很多妇女就说那我们应该要更了解一下咯，更了解一下到底男士的中年危机他们所面临的是什么。那么事实上男性的中年危机跟女性呢也很多类似所面对的。第一个就是青春已经不在了，这一生难道就这样过去了吗？
0: 最近哈、胡老师林云就翻看了很多年轻时候的照片，我才突然间顿悟过来，原来年轻时候的我长得那么帅
2: 哈、啊，真的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过去呢，真的英挺潇洒哈，怎么现在就是上班下班？所谓男人的中年危机呢，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男人呢。他在早期他是事业冲刺，他全力的在冲刺，他在他的事业上面的时候，自然而然呢他就没有很多的时间，知心的朋友好像渐渐的少了。想想看我们会交好朋友都是在什么时候交的？
0: 儿童期、少年期啊、青年期，
2: 对，都是在那个求学阶段。求学阶段我们会交到一些好朋友，但是呢大学一毕业大家找事找不一样的地方，那在不一样的城市工作，要聚在一起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很多时候朋友就渐渐的没有联络了，大概就是有那个工作上的伙伴啦，同事啦，还有认识一下， 可是真的同事要成为好朋友还不容易嘞。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好像人际关系上面就渐渐的没有什么好朋友可以讲心里面的话，谈到心里面的话呢，就没有几个了。所以男人在面对说，一方面青春也渐渐的失去了啊，好像没有像过去这么英勇了哈、啊。很多时候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哈、啊。再过来呢，他人际关系呢也就渐渐的减少了。那不只是这样子呢，哎，他不再年轻，像我先生呢，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篮球，孩子渐渐大呢，他也会带孩子去打篮球。可是打一打，这个孩子跳上去跳上篮，那他也想要跳上篮，结果每一次呢他一跳，可是呢心里想要跳，身体跳不上去了。所以常常跟他儿子打篮球的时候就受伤，然后他就真的讲了说，哎呀，力不从心了，已经不再年轻了。那不只是这样呢，好像呢男人呢对于这个性能力上面呢，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也有不同了。好，进入中年了以后，已经不再像过去哇这个充满精力了。很多的男士认为说，这个性能力呢是表示他是男性的特征，怎么好像性能力也减低了？那么他就会觉得说，哇，那不得了了，我的人生啊是不是开始走下坡了哈。所以讲到这个不再年轻，男人的中年危机，第一个就是经验到他不再年轻了。后来呢，就是讲到男人呢很怕他的事业，他的事业，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男怕走错
0: 入错
2: 行了。很多时候不管他的生意是赚，他的事业是成功是不成功，你说哪一种比较会有中年危机呢？
0: 两种都会有中年危机，
2: 应该是这样。好，你如果放眼看一下周围的环境，两种人不管他的事业是成功是不成功，都会面临到一种，哎呀，到底我接下来的人生我要怎么走。很多时候赚钱赚得多的时候，哦，那个中年危机才严重哈。
0: 男人有钱都变坏，
2: 哎，对，这句话实在很可怕啊。他讲到说，男人一赚了钱，哎呀，就不得了了，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要有三妻四妾。真的是有看到这样子的男人，他一开始事业成功，他就跟他的老婆讲说，哎，你看看谁谁谁啊，开餐馆的啊，你看他开了好几家，每一个餐馆啊就一个老婆帮他看啊、哦、所以他就认为说他也是赚钱赚很多的，那么他应该就要有一个女朋友，一个小老婆，
0: 一个情妇，
2: 哎，亦或是一个情妇，来让自己觉得，哎，自己还很行。那么这是钱赚的多，钱赚的少的他一样会有中年危机。想想看，他没有赚钱，他在家里面老婆对他好不好，
0: 就藐视他了，
2: 藐视他、啊、看不起他啊，你这个人没有用的东西，连个家都养不起啊，这样子骂他的时候，你说这个男人真是
0: 什么自尊都没了，
2: 哎呀，真是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他就怎么样，他就往外发展了。如果外面有一个女人可怜他，哎呦，他就马上就跟着过去了。所以不管事业成功不成功，赚钱不赚钱，都会同样面临一件事情，我人生走到这里，那么接下去我应该怎么走。
0: 吴老师，你讲到这哈，我相信越来越多听众朋友越听就越害怕，哎呀，我们这个婚姻呢、啊、原来危机重重啊，那很可怕、
2: 哎、是是
0: yeah.
2: 所以就是很需要的是婚姻要维护，婚姻要不断的成长，要去学习，不能够还跟原来一样。我常常开这种婚姻的课程，或者是说到各地去开婚姻的营会，我就觉得说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呢都以为说，你爱我我爱你，然后我们两个结婚就快快乐乐的过一生了，我们有这样子童话的幻想。但是事实上我们真正进入婚姻的，我们才知道说哪有那种快快乐乐的过一生，总是要吵吵闹闹，我们总是要一起来奋斗的，然后才能够真正找出一条路的。婚后啊，真正仗才开始打的嘞。
0: 是是。 所有的夫妻们呢，真是彼此要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了解自己的危机，对方的危机，一方面帮助自我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升自己生命的素质，另外一方面呢，也晓得如何来照顾对方，帮助对方也能够安稳的度过他的危机。
2: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尼希米记第九章。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雅、巴尼、贾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雅、贾灭、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地雅、士巴尼、皮塔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呀，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 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什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图、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尼希米记第十章。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和西底家，祭司希莱雅、亚撒利亚、耶利米、巴什户尔、亚玛利亚、马基亚、哈突、士巴尼、马路、哈林、米利莫、俄巴迪亚、但以里、进顿、巴路、米舒兰、雅比亚、米亚民、马西亚、毕该、士玛雅，又有利未人，就是亚散尼的儿子耶舒雅、 西拿达的子孙宾内、贾灭，还有他们的弟兄士巴尼、何地雅、基利他、皮莱雅、哈南、米迦、利和、哈沙比亚、撒克、士利比、士巴尼、何地雅、巴尼、比尼努，又有民的首领，就是巴路、巴哈摩亚、以兰、萨土、巴尼、布尼、亚甲、比拜、亚多尼亚、比格瓦伊、亚丁、亚特、西西加、亚硕、何地亚、哈顺、比赛、哈拉、亚拿突、尼拜、摩比亚、米舒兰、西西、米士萨别、撒都、亚杜雅、皮拉提、哈南、亚奈雅、何西雅、哈拿尼雅、哈树、哈罗黑、皮利哈、硕柏、利红、哈沙拿、马西亚、亚西亚、哈南、亚南、马路、哈林、巴拿。其余的民、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长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立位人和百姓都撤迁，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4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第十章第二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3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3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好，诗篇里面有很多祷告，这也是一个哈。那我们已经讲过，我在这里又觉得很强烈的表达出，就是这个作者或者上帝也希望我们有这个作者这种态度或者这种信仰生活，就跟上帝很亲近，上帝在每一件事上都跟他有关系，没有什么事情不跟上帝有关系，但是我们又没有什么事情不绝对的敬畏他，好像他是无比的伟大哈。就现在有战争，有危险，有敌人，所以他求耶和华来帮助他。那同样这里又显示一件事，我们的上帝是全能全智，完全知道哪些事对我们最好，完全安排计划一切事情，但是丝毫不减少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遇到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的事。就我们不知道，如果上帝这么美好，为什么我们生活中这么多征战？当然我们应该知道了，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有他最恰当的时间和方式来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善良、所有的好或坏的事做一个最公平的解决，但是在那个之前上帝也在掌管。因此我们碰到仇敌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问啊，为什么会有仇敌？我做了什么错事？也许我们可以问，你为什么让这些恶人这么嚣张？我想我们只要有信心，圣经都允许我们问各种不同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反应。但是其中有一个反应也是，当很危险的时候，或者很多敌人的时候，求主来征战。各位，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全能，不减少我们该有的祷告啊！他都知道了，我不必讲。对，他都知道，但是你必须讲，因为你常常会忘记，你自己需要被你自己提醒。所以当他有敌人的时候，他求神跟他们相战，各种防御的武器你起来，你带了来帮助我，大大小小琐碎各样的事都跟上帝讲。而在跟上帝讲的时候，哎，当然我们也会说，哎呀，神哪管这些小事，神什么事都在管，但是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交托。而我们也一再讲过，当你求神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是你不预备大小盾牌，我们也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做我们一切该做的预备，而且做最有智慧的预备。就是你想想看，大卫跟哥利亚作战那件事情，其实是我们通常就想神奇妙的帮助，其实你在那件事上可以看到，大卫丝毫没有，他因为他相信上帝，他跟哥利亚讲，他说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会胜利的，他完全相信上帝。但是那个相信上帝呢，他没有丝毫减少他做一个英勇战士该尽的责任，而且完全表达出这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情，是他早就有预备的。当他要上阵的时候，他愤怒，这好像是临时起意的。对，这是临时，我们生活中充满了临时的事情，现在有强烈地震，我们临时会有需要一个反应，现在冷气没有了，我们临时需要一个反应，生活中就算最正常的事也需要随时预备好。你每天做捷运，每天七点钟做这一班捷运，当捷运来的时候，门开的时候，你也需要有个反应，你要知道要进去，你不能说神把我带进去。每一个反应都跟以前有关系的，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我们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大卫有预备的，大卫对上帝有这么丰富的认识，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主宰，是不可以被冒犯的。所以当哥利亚那样说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直接听到，是先听到哥他们传述的。其实他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他把它压制下去，但是表达出来，有一点表达出来，就他对以色列人的愤怒，怎么没有一个人对这种侮辱上帝的人有什么反应，而且大家都这么惧怕。因此当有的时候我们会对
弟兄姐妹或者对教会不满的时候也未必不对，有的时候可能是教会的确不对，当然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骄傲或不顺服。然后另外一个他要上阵，然后他要上阵，被带到扫罗那里，扫罗也给他武器装备，他试了一下觉得不行。哦，各位，今天你们出去服侍，牧师给你锦囊妙计，哦，这你把这个带着，这是经过祝福或怎么样，你去你要听我讲，听我的话，你先去那个地方啊，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应当听，我们应当顺服，这也没错，但是你还是把最高的权威留给上帝，把我不敢说次要的权威留给你的理性和经验。皇帝给我这个装备，第一个一定是最好的，第二个你怎么敢违抗皇帝给你的东西？牧师说，哦，你这样做你敢不这样做吗？但是你还是需要思想，他这样吩咐这样建议合理吗？我给你这套军装，大卫穿了，其实我想他没有穿他就应该知道不合了，但是，好嘛，试试看，走一走，不行，他说不合适，啊，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说，哦，这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啊，因为大卫很敬虔，要依靠上帝，可是大卫完全知道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跟哥利亚作战，以小及大，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灵活。我一定要很灵活，小那个跳蚤跟巨人作战，跳蚤一定要跳得很快，要不然啪一巴掌你还有地方逃吗？你要很灵活，那个衣服不方便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各位，我以前都很奇怪哈，为什么大家上战场哈，不都像那个武士或者骑士一样，有的电影里面有从头到脚都是那个铁甲，对不对？那个从头都是铁甲包着，然后要打仗的时候把那个现在安全帽一样拉下来，眼睛都有保护，勉强可以看到，然后全身都包得紧紧的。为什么不是每个战士都这样做？后来我大一点知道，第一个这是费用太贵了，第二个很不方便哎。各位，你看那个武士啊，那个从头到脚都包起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那种武士是怎么作战？那种武士作战只有一秒钟，就是两匹马骑的那个对撞一次，就那一秒钟。可是你在战场上作战，可能是十天，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半年，然后你这过去一次就很麻烦了，就转一个身都很不容易。假如说那个规矩是你这样面对这么撞击一次啊，可以回头的话，也许我什么都不穿，像罗马军人一样，罗马军人哈，穿的就非常简单，只有在胸部这个地方有盔甲，有的是，而且那个是牛皮的，不是铁的，因为要轻便，这样很灵活。各位，你装扮的非常厚，这很好，但装扮的很简单也有它的好处。大卫知道现在我对这个敌人我要非常的灵活，大卫也知道他要选什么工具，他可以穿上盔甲然后跟哥利亚啪啪啪这样打吗？同样的，哥利亚一巴掌就把他通通打成肉饼了，他不能这样打。哥利亚那么巨大，他大概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机旋，用近距离，然后要很准的致命一击。所以他去找他的武器，他去河边找他武器，他不是去河边祷告，可能也有祷告，他去找石头，找几个最好，这都平常练习的。好，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着经文，我们要想得更广泛，想得广泛包括我们求上帝在每件事上帮助我们，也包括如果上帝在每件事上帮助我们，你也在每件事上像一个被全能上帝帮助的人，有信心，有准备，很积极，不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个性是比较糊涂的，那也在你比较糊涂的时候知道你怎么防范你的糊涂，要怎么小心啊，请你征战。就我不希望大家看这经文就想到说我们不需要征战，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完全求神来帮助，但是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努力。你看大小的盾牌帮助，这都表示有很多的危机，很多的艰难，它盾牌是挡的，是防御武器。当你也知道防御武器跟攻击武器其实很难分的。

来挡住。我看一二三节讲到都是他实在是非常的危急，因为非常的危急，所以第一个是保命，第一个还不是说去攻击别人。我本来以为是抽出枪来把攻击我的人杀掉，他说抽出枪来挡住追赶我的。我当然希望教会不会我们都在攻击啊，我们都在努力的赢取赢得灵魂，打击魔鬼，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在防备。那我再想想看，其实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就跟我们的攻击以及我们平常的训练和我们的积极上战场跟我们平常的休息，我们现在努力的打仗跟我们昨天吃的饭也都有关系。就是我还是说人的生命是整个的一体的，每一环跟另外还有关系，不应该临时抱神脚，不应该临时，我们希望能够长期的依靠上帝。但是我们在长期依靠上帝的时候，也随时知道有各种突发的状况，我们要信靠神，要祷告。然后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求你对我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当我们遇见过不去的难处时，唯有祷告。就像以色列人遇见亚兰王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有求靠那信实的复活的主，使他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作为。

恐惧声音的比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这些没有掉进陷坑里的人必被网罗所缠住。启示录告诉我们，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突然被击杀，而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会死亡。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4章第22节的经文，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